0: 虽然我们
1: 时间九点整，
2: 不，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不要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同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并
3: 生活中每个人，红绿灯，
4: 看着点儿，
3: 过缓。
5: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6: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不处理，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
7: 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下来。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3: 开。
8: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
9: 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是2020状况，还是说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的您在高速公路上的有趣见闻，或者说呢靠抖音和快手搜索辽宁高速，不是早上，就是应该是凌晨的时候，毛衣，我觉得这样叠搭的这种洋葱雨，那么气温呢也有小幅的提升，最高的，而且啊，辽宁省内的各地呢带绒的卫衣了啊，你要单穿这

0: 唯一一定会。那咱们来再来关注一下来的预报上来看哈，周六白天咱们就从本周末开始吧，就是咱们这天这个东北秋天啊，舒适度比较好。从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呢，下周又要开始到这个开车出行呢，在雨天呢也要注意。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偏冷。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拨，
1: 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
0: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明火窜起。那工作人员也是立场的浓烟与高温沉着开展扑救，也彻底的扑灭了，也是非常好的。去赞扬咱们辽宁高速工作人员的这个火情现场，真的就是你通过这个俊成，是给咱们辽宁高速的一线工作人员点个赞哈。包括这日常出门的时候发生一些不见不散。

0: 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
3: 得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
4: 超车，
5: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6: 你真是三句。
7: 哎，等等，给你。
8: 正确。
1: 啊，怎么了？
0: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冲。
3: 绿，只因有你，更
9: 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
10: 早间本陪您同行，我是君城。我的道路突发状况呢，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今天的高速小课堂是慢慢的气温呐、啊，君城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咱们出平安的出行。略的就是保暖的问题，那像这个身体哎，没有遇到这个没有及时的去着了，就是你放车里它又不还是严重的安全隐患。那所以呢，咱们驾车呢规则呢，那么就是才能够真正的呢，如果说大家这个休息不够，就非常容易下降。那么同时呢，像咱们的作息啊，保证自己有一个充足的水上的危险哈。那同时呢，也要就是，那么建议呢，等咱们大伙儿出门之前哈，比如说你的磨损啊，还有胎压呀，如果说遇到之前呢，也要提前的去做好功课，比如说024961999这类的应急的装备。那么像防滑湿滑呀、结霜的情况，咱们驾车更湿滑的结霜的路面的摩擦系数啊，前照灯啊、示廓灯啊、后尾灯啊，在雨衣雨伞之后呢，视线听力啊，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持续。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道路10点整的节目报时后，继续陪伴大家。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天高速公路行车，面临显著，定要至少比平时降低20%，并注意平稳转向。五，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侧滑。
3: 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急，则要记牢，要记牢
4: 啊！哎呦，还好我
5: 骑。您得靠马路牙停。
6: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
3: 老人急，儿女焦，搞头字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药，多关爱，不空巢，亲情。
7: 划船机到货。
8: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9: 200多年了，
10: 是啊，
9: 打我爷爷的。

程分享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哎呀，哎，比如说这个腰啊、腿啊，先出现了这种隐痛的情况。那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节后的就诊患者，他们的这种表医生判断呢，就是这个情况与咱们假期包括这个饮酒熬夜啊等因素的叠加，就会沿咱们这个神经引发一系列的，会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这种东西呢，我们也应该尽早的去及时风险啊。其实说真的，就是整个的治疗期及时的去咱们正规的医院呐、哎，就要被追究责任。而且啊，其实他本人还有这个酒驾的前处。距今呢，虽然已经超过了机关的审查起诉环节呢，李某其实有下载的复印件，那短期内呢就是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侥幸心理，因为开车就喝酒开一系列的刑事责任哈等等，他们吧喝点酒其实可以理解。咱们找个部门的有关工作，那这样呢也咱们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或者与君城分享您的有趣见闻。

0: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
2: 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4: 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5: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
4: 成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
6: 大家呢，无论说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
7: 咱们辽宁高速公路上的好看的景色，那咱们大家伙呢也可以把您去的这个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
6: 这个浙江啊有一个四无婚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多家的媒体上台也是非常简短啊，41个评论也是社恐的人才知道这种简单的婚礼有多轻。女儿出嫁，按照咱们这地方习俗呢，一般其实里其实并非没有过传统大办的流程，哎，不搞这个接亲呐、巡游，家宴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在家高号的现实诉求，啊，朱先生呢也是有一句，有人就问说，婚礼简化仪式会不会有的普遍的认可哈？只要我们是真诚，这上面呢做到这个仪式做减法的摆盘。那么当地办喜宴呢，向来有这个咸祥镇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引导咱们群众跳出这种面子竞赛，让这种婚礼意外的走红呢，也是让咱们朱先生颇感。女士啊，也是向咱们媒体透露哈，自己和丈夫呢，可能有的地方对于这婚礼的习俗传统啊要求较高，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不，怎么说呢？旧时代的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23。的驾驶员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
8: 跳动可就可就可就你想我答应的电影该杀进了
9: 他的纯粹脑海里都是他爱你 Derek
8: 可就

0: 生动辽宁，畅听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给你瞧瞧，
2: 来，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很危险。
3: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4: 语音导航，
5: 景和人文风情，
6: 不见不散。
5: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一定要注意保暖。在节目中，我会继续带大家1999-024-9619。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东部的多样的地质基础，经过千万年的自然雕琢，样陡峭，有的又像各种飞禽走兽。展山风林谷还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地开始精进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成了辽宁省生态，
6: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
5: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辽宁的绿色宝。风林谷森林公园总面积有2500区的回龙湖峡谷分布，这里地形起伏。现在我们转向关注各种各样的枫树品种，包括三角枫、云梯透、摩天岭观景台，是俯瞰整个景。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
5: 植水曲柳，是优良的用材树种。木和科学研究实验区则铺设了木质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新路，2018年即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与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起来听。

0: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和四季如画的自然仙境枫林谷视觉之旅，感受枫林谷独特的魅力，翠绿的山林间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接着我们来到枫林谷的夏季，这里的平均凉爽，这里的空气清新湿润，负氧离子含量，枫林谷也因此被誉为辽东第一。众多摄影爱好者，雪花覆盖在树，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亲近自然。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枫林谷森林公园的全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设有完善的无障碍。枫林谷森林公园已建成12公里长的观景，净整洁，设施齐全，是您旅途中小肌肉鲜嫩、蘑菇入味、汤汁浓郁的住宿体验。也有专为喜欢户外活动的景区的绿水青山，景区共设有8个。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公路路况良好，车道宽敞，行驶起来十分，交通流量相对适中，不会出现严重的拥堵。金水秀，景色宜人，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向的游客也有便捷路线，沿鹤大高速环仁收费站下高速后，大约1小时至景区，沿途设有很多旅游指示牌。
1: 语音导航，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
2: 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
3: 不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

听了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呢是带大家去了枫林谷自然风景区，来源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诗人李白曾游历此地，并留下了山峡发展，笔架山的人文景观不断丰富，古乡的建筑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之后景区进一步完善了服务功能，增设

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从市区前往笔架山的路线攻略都值得一指示牌，准备转至沈海高速区宏伟的正门和配套的大型停车场了，避开高峰时段。另外，高速公路正在规划笔架山之旅的朋友们注意啦，推荐您选择京哈高速这条交通贯穿我国南北的交通干线，在河源枢纽约75公里，离目的地就不远了。也还有些实用信息要告诉您，从高速出吃购物区能买到旅游纪念品和日用品，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安全是第一。

0: 选沿当前道路技术形式。
1: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准备好探索笔架指南，来古色古香。走进内部，您会发现浏览路线约两米，大部分路段采用青石板铺设。介绍一下，每个平台面积约30平方米。第三个平台是拍摄主峰的最佳位置，笔架山的人文底蕴。文化园位于仅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变迁以及文人墨客而建，是家庭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美丽的笔架山为您详细介绍游览这座名山，更加舒适愉快。的鞋子能让您的行程轻松不少，您选择早晨8点前或下午4点后登山杖辅助行走，确保登山安全，椅和垃圾桶方便游客随时休息。观景台是观赏日出的最佳位置，日出缓下山和城市灯光逐渐亮起的双重美，错过的美味，还有各种手工点心和饮。
2: 12点整，
3: 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4: 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5: 洗钱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
6: 财产安全，
7: 1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1: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
8: 音，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9: 宋词史上有3首词占据了中，全篇很短，值得再看一遍。木木都是金句，可以让他牛一辈子了。有我是爱你的，但我不能来陪，再是高。朱淑珍的生平记载少得可怜，作的某年七夕，朱小姐的男朋友巧云装晚，西风罢暑。就文采来说，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呢。等等，一个良家女子不能则伉俪，乃嫁为市井民。这个所谓的庸夫投怀，欧陆鸳鸯这一类人要离婚。离婚后的朱淑珍过着光伴酒之，不做针线，路人指指点点，他不信。最是分鞋时候，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封号，姐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女子思想品德书，而人她看见水里的鱼的诗，就算放在男人堆里也不差。点点的人们说，我不该写文学格格不入，像一个异类，词则加以起良人家父。直到清朝

0: 一本朱淑珍离婚后再没留下来的词只是一部分，更改却年年岁岁，太长，人生太短。你我
1: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2: 离别是常态，善
3: 家的长篇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当你读懂《云边有个小》，从小便与外婆相依为命，沉大海。一次，问题吴嫂会为刘十三悉心指导，特意带来家乡的特产送给吴嫂，专门针对刘十三。齐静讽了热情的伪装，不但要回了所学，为了得到唯一的精选名额，凡此种种，无不勾勒的告白。大学期间，谁知两年后，牡丹毅然提出因病转学的同学成双。到牡丹那一刻，刘十三才得知无常，同时他还帮助刘十中悄然发生了改变。陪伴才是人世间，并且时日无多，他第一时间不舍刘十三，毫无察觉吴外婆让他依然拖着病体天人永隔。人事成功，更期盼他早日回到自己，正接了一下泪水夺眶而经，陪伴才会让感情长久，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
4: 美的笑颜，
5: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6: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0
5: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8: 身在路 上心仪远 方
9: 分享好书，在

0: 线一旦跨过，所有的能力将随之消失，而且流失的速度啊，出一本书。还有一位85岁的喜，在网上经常看到这样前，但多年的外语学习经验，句话是因为无法接纳不完美的自欢喜。只要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天。二，做加法，跨越好的方法就是不和身边的病友比较多少，比身边人的成就又差多。案件一郎就是以这种心态度过了副局限在想做但可能不行的框架了。脚后跟是不疼了，但是天气又完成了目标，比昨天葛优瘫的自己。不过那位朋友到现在也没有行动，来年老多病只是一个幌子，腻他几句。布鲁克斯不经意地回头，再走下坡路了。要如何克服忙于工作，他一个人在家觉得不在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目标重新塑。案件一郎在书中总结道，人的对于这位60岁仍然在写作的大姐来说，总结出人生的两条曲线。第一句，在这里表达能力与综合向前看，收起比较之心，只单纯
1: 谈及体面养老。多数人11岁女性的求助，求助帖写该交出去的事情都交出去了。在高中认识的，那时候是同班同学，随着男方工作的调动，两人开始好几个月不提一次。直到得知消息的他如晴天霹雳，不再相信异性，而是将所有的时间，是人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毕竟谁老了不是一身的瘪。可相处久了才发现频繁出现，让他不得不考量人性的，更多人的晚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呢？网络上有不少人发去相投的伴儿，可总有些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出镜头下的他会在白日里看似过惯了，可老伴儿的突然离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但愿结果该受的罪一点没少受，理想中最低等级生活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他倒是很乐观，说自己是从等真的有天病了能治就好一个人住。每次说起来家见，要是天气不好干脆转，毕竟大家都知道谁能没有衰老，他人更害怕独居老人在家里出事方便更多。所以直播间问大兵，无儿无女，洗饭菜有专人做，洗脚暂不说，一个人能不能攒够去养老院，给了一个新的养老思路，去闹。如果没有朋友没有搭子，愿我们都能够提前做好应对老人。

0: 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一，驾驶员上路行驶前，使整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货物及弯道等路段，要提前减速，发生交通事故。
2: 就睡着了。
3: 咦，超过四个小时，就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 警察同志，您
4: 画欣赏圣经之美，
0: 华的初心。
5: 我要在1905文化。
6: 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7: 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8: 玩手机再睡，
9: 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3: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10: 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
11: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
12: 是农历的9月初6，欢迎大家在北京24969199，在社交媒体，比如说抖音和快手
13: 信息。
12: 一件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哈，里面一件这种
14: 什么太大区别，反而说这个中午呢，经过也是小幅度的提升了最高温的摄氏度，像铁岭啊，府这个天气啊，就穿一个稍微薄一点的还好，但你会觉得更冷一点。 对，毕竟这个时间就是研究过说本溪啊，
12: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哎，可以去周边的。
14: 那可能这个天气大家伙真的得去碰。从这个周六白天这雨就开始下了，大连
12: 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

0: 民了。那么打算出门去赏枫的话呢，这周六周日还收拾衣服这事儿也挺麻烦的。你这一收拾
1: 一点点棉的这个夹克，
0: 嗯，
1: 我早上出到底有这么冷吗？
0: 嗯，其实
1: 还是比较尊重个人的穿衣习惯。
0: 是的，大伙儿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查看，每天的这个灵活度也会下降，那可能也会造成咱们。那么同时呢，比如说寒冷的俊成，
1: 我是莹莹，
0: 接下来我们会在1:30。

0: 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是永行，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
1: 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
2: 我姓甄，名宝。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4: 季节不等人，
5: 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6: 的生活吧。

0: 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2: 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啊、
3: 下去下去。
2: 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
4: 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谎。
5: 大家无论是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823655523与俊成分享。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呢，在驶入收费站的区域后呢，车设立的警戒的区域，防止呢压制了火势，也是延缓了火情的。
6: 收费站工作人员也是积极配合，保障这高速96199客服热线提交了一个这个呢。事情的出现呢，
5: 非常高效的按照当时现拆呀等等一系列的产生的一些危险，说导航失灵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发生。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提升了服务的质效，那也是取得了与服务质量同步提升，超额的
6: 主动提供这个上门处置服务，有效的 DC 服务零投诉。咱们司乘
5: 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呢，你也可以拨。顺便这个司机呢，也是在咱们高速的这行驶，
6: 就是地下的这个事儿，因为高速公路相对来，哎，咱们硬路间，大家想就那下雨是实线或者一直都是曲线，在一些了，为什么这么设？设计呢，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排水，然后确保咱们这个
5: 路标啊、路况的一个动态呀、看着预报，哎，也是说这周末可能会下雨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再见。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1: 辽宁交物流的本质是廉价，对于货主而言，效率与合规；对于司机，稳定的货源，运输进度清晰可控，生效的关键。在这里，千万级 ETC 用户构成庞大而火。除了效率提升，我们各运营主体深度对接交通、税务、物流综合服务平台，都将以科学
2: 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审核，
3: 老板结账
2: 来。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
0: 还因为浪费可耻。结
4: 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
6: 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
7: 一等到星期天，你
8: 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
9: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
0: 有事您说话。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风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运定制班车，能否在高速口呢去上下客？
10: 哎，是的，
0: 哎，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不建议你在高速复杂的？那咱们定制班车呢？如果说在这个见这个乘客或者是周围车辆的一些动态，
10: 他可能就是随意的走动啊，秩序混乱呢、啊。混乱吧，是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一系列的，怕车多，然后像高速有没有
0: 有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用，一定。

0: 要去这个伴行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提前呢要途经路段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高那咱们开始进入高速就点这个
1: 改变呢，那咱们这个预约伴行的功能也会，然后呢这个车速也比较快。那最怕的事儿是施工路段呢还有5公里啊，一个咱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其实事业跟着来大家其实都能会的，而才辽宁高速通的 APP。好了，
2: 为谁跳动可叫可叫保佑你像我答应的得应该杀
3: 那保护他的纯粹脑海里都是答案
2: Love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

0: 报，
1: 况实时播报。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
4: 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
5: 对呀，
6: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聪明。
5: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
7: 这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
8: 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

0: 对他们的关怀与守护。下功夫，他们深知服务质量的
1: 是复兴分公司巡查四组的组长，让用路人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
2: 高速公路295公里加400，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的车着火了。货车司机让他慢慢地将车停靠到了一名同事王新家，奔向巡查车，消防队员们赶到。
0: 在消防队员们各种示意，这一干就是一整天。
3: 又有一次，就在去年的夏天，心情格外糟糕，对我的询问冲突，然后我依然坚持把
0: 司机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让用路人真正找到了被服务的
1: 密集情况复杂的地方。他们
0: 更是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到达现修车已经不计其数，每一次看到耐心的询问大爷的住址，然后小一缓，他们帮助司机抬过牛路，虽然也因此受过很多伤。
1: 持久为宗旨，全心全意为
0: 在高速公路这条长长的战线上，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下期节目再见。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
2: 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地。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
4: 庾澄庆在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来听到这首歌《两》。

0: 寂寞当中，我们依然倔强的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
1: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
2: 你猜我是干什么的？好啊，有个大妹，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抢。
3: 敢的是你们吧？
2: 水火无情，
4: 是真的喜欢这个乐队。那时候他有更为内敛、偏自述的表达视角。

这首歌的气质如此的绝配，量深入也更能带入情感。唱作人丁四呢是一位00后，活泼纯，除了两位演唱者之外，他们还最终呢这首《明明》也获得了第一名。

0: 与我们共度这段音乐时光。希望
1: 鲅鱼圈收费站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关键通道，在东北陆海联动中，简直就是一个旅游资源的大宝库，这的神奇礼物，能轻松地把旅店娱乐的绝佳去处。其中专门设置了三条快速通道，不断增强，为辽宁全域旅游的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我们都会全。
2: 要用16天，假如
3: 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
2: 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
4: 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
4: 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
5: 老张，
6: 红灯！
7: 哎呦，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
8: 对吧，教练？
9: 对，
10: 您放心。
9: 头发乱，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10: 好吧，
0: 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
11: 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是。全省啊都是以晴朗的天气，10到12度为主。铁岭、抚顺，周六的白天就开始下啊，骑着衣服开始往外拿一拿，没毛病啊。你身边的事儿好不好啊？很多这个网，就话说呀，朋友们也是提了个醒，说这个普通呢，一边骑行一边遇到大风了。那他又自行的用自来水反复的冲洗双眼，一惊啊，眼前的情况远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啊，角膜边缘还有泪泵等等太密集了，嵌入位置太深了，门诊简单的细刺啊，结构特殊，杀伤力极，牢牢的就是挂在你的眼上，果实的哎果刺，还有这个种子，怎么说它附着力还强嘞？冬天的时候大风频发的时段，就这类植物。你想吧，就是咱吃那个鱼刺儿，结合临床接诊的情况呢，医生陆正户外作业人员长

鸡在路边。所以说你要觉得这，咱们也是咨询了一下原因，这你弄不好的话，那倒刺儿里使用什么呢？温水。那冲洗过后还是这位当事人，你说他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的话，那我觉得

0: 等上了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1: 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
2: 怎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
4: 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盗版？妹妹你瞧，
6: 是假亦真。
7: 地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
8: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

0: 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赛，
3: 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姐，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
5: 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0: 删除。
6: 人人提高警惕。
7: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3: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穿插开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讲。个的辽宁高速都是会跟大家来，如果说您忘了的话，咱怎么办？您说给，希望大家打的是什么呀？辽宁高速二十问一下，非常简单，一分钟不到啊。台高速什么哪儿单

顶多就是喷个漆板个筋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高速不一样，高速手法的操作行为错，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对吧？这中这个向左侧倾斜差，像如果大车为了避让他，大车翻了，他下呢连续并道想驶出高速，又是这个情况。你看看各位，到这样的一个这种选手，我就觉得跟他就是该驾驶人黄毛，因为驾驶机动车违，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并道不打转向的，或者了。但是岂不知你觉得成的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都是与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保障。得各位，这事儿呢就跟大家。

可以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比较推荐大家把辽宁高速通这个 APP 96199。什么事儿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后方呢还没有摆放任何安装饰呢，因为深感困倦，那所以他知道休息。你说他，不是女，让他睡在钢丝上，是就是告知啊。前方室内环境它是封闭的，景观说到的这个重度疲劳状态，危险是跑高速，因为高速啊，它可能说两边时不时的啊降下对角，会让人保持清醒的。特称的同理，你的这个血液别躺着开，躺着开最容易睡了，而还出发前啊一定不能熬夜。是啊，怎么说呢，它不是说停，对不对？或者是哪怕是在那个服务区睡一觉，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办理需要手续费啥的吗？如果说呢，您没有在辽宁什么的，确实会有的地方会在收费站办理，好不好，各位啊？咱们好好说一说，咱捣鼓一嘴啊，大可。

0: 9696199，辽宁高速。
1: 通过分布在全省高速公路各个突发的事件，我们分中心的工作人员合理规划行程，避免线人员日夜坚守的成果。当接到立即赶赴现场，平均巡查到达生命安全，减少了财产损失的重任，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出行线。情报板上会循环播放公益选手为您在辽宁高速公路出行
2: 有趣的热门话题，
3: 缓解一天的疲惫。
4: 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5: 也来度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可以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信息。各位，而且呢还降低了对于路况的一个应变的能力，所以说各位在这个夜间道路还有能驾驶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驾驶人特别省劲儿，但是一旦要他要坏手脚发胀啊，或者是精力不集中啊，思考不周啊，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是出现短视。所以说呀，咱们辽宁高速呢在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基于这方，一定要多警惕啊！有这个朋友就留言说了，说孩子放假，他呀他是有规定的，就 ETC 的三型、四型通行费收费标准6.5折的一个优惠，一直到今年，也就是2025年，抓紧时间了，满足以上条件。

0: 易打瞌睡。
1: 哈哈，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
2: 杭州金水段发生了一起小轿车追直播的，还有这个开车开直播的，这个分心驾驶啊，是要怎么想的？两个内容呢，都是属于节奏比较慢、比较不紧凑处理关于手机的内容，并不能同时。希望分心驾驶啊，都能够追尾贴贴。还有方向盘不的人呢，也是有责任啊，聊几句没问题，别太上不要，停好车再回电回信息啊，方向盘上。带爱宠出行呢，一定确保他不会干，轻声提醒一下，说师傅，咱开车吧。其实，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呀，就是在。只有每一位驾驶者都自，或者说是确实你确实这命特别好，别像我似的，我这是反面教材，不仅得关，
3: 没什么车
4: 哦，对不起，跑夜
3: 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5: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
6: 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
7: 好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
8: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
9: 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有兼顾时尚与安全。
10: 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都要奖励。
12: 多说一句，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
14: 信念
13: 是敏锐的觉察，
14: 是有时。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
15: 狭路相逢。
16: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啊？
17: 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

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他为什么不叫水车？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不具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与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啊？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

0: 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冲，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
3: 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6: 岁月
7: 充满了无限可能，所以我们在心里埋下一旦困难变成了机会，也有人将黑暗充满了坦诚。你会相信它就像我

0: 宁，畅听出行。
1: 是作者的暗恋故事，一把红。

浓爱意的歌曲，让人一听就舍不唱多少次都会得到广大听众的回应，录的把沉入爱中的女人心表达的

然回首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寂寞之后逆陷到不能自拔。你和他之间，一起来听范玮琪的《没那么爱》。

走，表达的是一种很超然洒脱的心态，很长，感觉就跟当下的事情牵。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0: 这是五点整。
1: 路况：
2: 公园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
3: 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
4: 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为
5: 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
6: 不同的意义，那么郭旭便是秦盼对情感的宣泄，对自我的警语。
7: 我走过了这么多。

0: 着了。
1: 一首呢，今天推荐的歌曲相处的格格不入，但总是因为不断的磨合，中间一些吵吵不搭，

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音，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并影响每个人的人生。

0: 中献给我的鲜花，让我妻子开了个花店。他们才是最优秀的批评家呀。
1: 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
0: 你。
2: 作曲
0: 时时停下来，一个劲儿的就

0: 纠正，
1: 喊道：“
0: 注意，第二小号发音不准。”
2: 别亲密互动，仿佛是过去的重演。更懂得珍惜，还是先学会了放手，都会非常有共鸣吧。

0: 都深陷回忆的漩涡，掀起你的花。但成长的目的，
1: 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
2: 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你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
4: 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动、
5: 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6: 曾经心甘情愿的为爱付出过，

0: 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夜到天明，现在我
2: 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雨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3: 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欢迎做客，是一种慈悲，更是一种修养。
4: 刚出门又折返了回来，只是站着正在快速滚远的易拉罐。母亲折回来是为了不迎面撞伤，开始呢我以为是母亲溺爱他，不舍得不领情，大声反驳他：你捡。我在四川待过一阵儿，他们的方他懂得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放低自尊，然要在母亲看不见的时候偷偷翻垃圾箱。后来呢，母亲回了乡下，但是对于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但他更会感受到自己的弱小，所以才得不仅仅是让他得到一点收入，结出了果子啊。
3: 我是一切的根源，大致意思是，
4: 钱或许你看到的是一种行为，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也为了要满足他的需求，他选择了你创造出来的。你所处的思想，当我们的内在发生改变时，好，所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儿，你现在所有的一切模式呢，你的所为不一样，这个世界为你呈现。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始的时候，作者所推荐，而有心的家长朋友们就会，亲爱的听友朋友们，那50多岁的妇女因为爱心泛滥，同事们都对女子的行为感到不解，又并氤氲出了无数的涟漪。可是此时她却发现更不养了他们，并在忙碌的过程中，女士的惶恐呢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姑娘手里买下一大堆高价低质的东西，很难找个人和自己说说话。有时候是这个话题，说人老了

0: 有时会变得像您呢，一气之下没收了他的工资卡。我陷入了沉默，也突然意识到少一些抱怨，多一些体谅，去别怕，我会收容你的，这个时候请你包容一些吧。老人开始骂，没错，就是100了一家小餐馆，而他也倾尽全力来经营着。就这样过了几分钟爱的儿子后了能够露宿一夜的场所了。啊，为何大家都看世界没有去理会他迷茫的前里唱着圣歌。他端茶才发现女人呢有一点精神不正常，涌上了一股热气，回了以前的料理实力。可是他还没有到那种四肢无法再也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他比以前北美地区已经有了600多家的分店。
1: 营口南站双向入口，
2: 这样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
3: 吃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
5: 你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
6: 从而走向幸福。
7: 怒无足赤，人无完人。自己我经常想起一句话，哦，垂涎已久，时刻想占领，最后刘备丢了许州，老输了，还蜗居在这么个小地方，夷王。蒙恬最大的修行就是接纳自己，还想要走更远的路，他一脚踢回了老家。你怎么啦？陶侃说，可朝廷遇上叛乱，机想的人都能够叫醒自己，不成别人的升迁快，机会好，做无用功，不是吗？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没有人在《新唐书·娄师德传》中之前

0: 到真正的自己。不管世界多么繁杂，人心多么浮躁，
1: 自己悟透自己才是人生的最
0: 广。为人仗义，总能够获得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也没了存钱手续，但坚持言一听，二人是受罗尚德的嘱托。你看，在利益诱惑面前淡定从容，不以得强大丰盈。有一年冬天，家人想重修堂屋，以备不时之需，即便兵苦劝无果，宋军回城闻轻武的宋代，曹彬得到一念一世界，最终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大事，悟透生死乃是。但想到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下来雪地分娩，生下郭靖，不备自杀身亡。南宋边疆襄阳城，为生活的真相，生活我想只有用心，不惧一切看生死。这个世上别人未必能够真正走向新的生活，在
1: 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0: 而在别人看来却只不过是戒掉，自命不凡，不高，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兴趣，而是来看生活总是会在给你一颗糖之后。话说水因善下方成，便自负其功，高傲的幡然醒悟，自此像变了个人，摆正自己的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小说《抓落叶》的主人公艾略。一次加略特和哥哥比赛抓，再妥协，最终他被作家基米说过，有时候你以为天要，只有向内寻找力量，作为从来都是相辅相成，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他刚在翰林也只能够压在心里。说说他坏话，曾国藩从古人云，不被浮云遮，人生一世不浮躁不慌张，在高位呢不枉自尊大。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4: 车185人，
5: 一辆大车
6: 那就行呗。
7: 交通安全，安全行驶，
8: 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9: 人到中年，这三件事比面。哲学家桑塔斯蒂的节目不屑一顾，拒绝了很多广告。这件事以后，窦文涛开始拉下脸赚钱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钱就是不断丢脸的过程。是父母是你的依靠，他们节衣缩食用钱的每一个时刻，父母都未曾缺席的重要。看过这样一项新网的人，但其实讲过自己的故事，他还没有成名以前给一个手里有资源。很多人以为认识的人越多越好，秀只有你强大了，牺牲自我，你的人生要往里挤一挤。人到立秋，健康是人生的全部。说他喝酒要适可而止，不要伤了。莫言都是被人搀扶回家的。性命毕竟比别的事更重要，健康比面子重要。不必要的，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向丰盈，行动务实。

当你身处低谷，才能看清这个人。第三次闯荡北京，德云社初创之时，每场观众只有三个爷爷奶奶，面露悲戚，久久是抹去了脂粉的脸。以前以为郭德纲说的是相声，如今刀枪棍棒打不散无意宾朋，父亲生意失败逃亡越南，与其嗟叹

情博关于他的所有负面文章，一篇篇细读别人对他失败的分析论断。文章心之何如，有似万与其苦苦等待贵人相助，不如扎个筏。星象奖史上唯一一个靠打女形象边而过，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不走向光明。当他在中有一句，众生造众业，只要你站起来迈开步，无论成

0: 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九，沈海高速虎庄站至营口南站。
3: 真快了！
4: 你老，
5: 这是谁？
6: 这是二十八。
5: 我死了，车撞人了，吓死我了。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0: 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
8: 天的疲惫，让人倍感幸福。家可回，有人在等。常回家看看，陪他们摘摘菜，最希望的就是爸爸妈妈爱支撑着我们走过人生中。

0: 天空会一直
1: 好，这样步履蹒跚的爱情，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即使头发白了，一生的过往不再有力，但依旧能够为你半生辛劳。赏雪景，简单陪你度过颠沛流离。

0: 愿每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
1: 在奔赴前程的路上，拥有健康，才是我们来日方长。现在平淡的过，所行化坦途，所爱皆所。

0: 太过。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
1: 站双向入口，禁止大件，
2: 请扶稳坐好。下一站，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云，享受人生的云淡风。
0: 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善恶终有归途，人品早已写定结。
3: 老舍的近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可谓是老舍的半生心血之作。初读《四世同堂》，我们往往比一切。北平的小杨，他们四处活动，千方百计想要办女儿的色相。两人自以为凭着自己大二孙子齐瑞峰看到冠晓荷夫妇的命运，可谓是可恨又可叹，也有不少为了名利而丢失底线的人锒铛入狱。当一个人丢掉而丢失了人性的底线，终将失去韵梅。齐瑞轩在一所抓在肩头，让他寸步难行。他这位军人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也勤劳干练，协助着瑞轩打理以及刚柔并济的智慧和胆识，成为了睁眼身边全是想要依靠自己的。鸡零狗碎中迎风前行本身就是一份，但当日本人攻陷北平后，他和小儿子却磕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时用先到底的决心。出狱后，他汉奸冠晓荷的大女儿高娣也拉近，留在家里的大哥及全家时钱没盈眶，也让他更加义无反顾地加入兵配。其实在生活中也多一如那个因为脑瘫被的个人意志而减少或停止，太也写透了人生最智慧的处事法性中。瑞全和钱默吟一家迎难而现，在砥砺前行中也不忘自我，
0: 以从容的心态积蓄力量，帮你走出
3: 文学奖提名的小说集有五篇，中那一个个丰盈而厚重的故事里有着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是林安平害的父亲的意外身亡忙以期望他回心转意，但母亲却沉默。为了活下去，他从这个灾星混在一起的牛羊不但没被克死，这样的故事这本书中还不止一个。父过得远比养父贫困潦草，当一个人有了强求的执念便在心内，不如像张涵一样放下期待，缺憾不肯妥协，和自己过不去，胳膊目光阴沉而凶悍。我正在诧异这人怎么这样古怪，看到混得不错的人则更容易跟会长到乡下买柿子，廖湘再次信心百倍地参加省级

0: 演讲大赛时，好像是不是像极了生活中无数追求，也从来没有所谓真正的圆满。当前行，在中篇小说，民是远近闻名的刁民，经常到诈臣变成了危房，各种奇关系为村民解决了两件老大难事，声名鹊起，他一下就成了村民的冷漠与麻木在一点点消融，转不如试着换个环境，也许是一个磨难接着一个磨难，最后决定放下怨怼，和朋友一起生活的困境从不因谁而网开一面。寂静与逍遥里的十个故事，不妨试着读一读这本书吧，或许答看透不纠结的放下与释然的长篇讽刺小说，被誉为心如铃声的愿望大都如此。就资助他去欧洲留学，搓与方鸿渐亲近，不曾想他却与
1: 旷十时孤房
2: 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组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4: 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
5: 做人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
6: 一个人如果心存善念，水质，于是就把水质吞食了。这将厨师杀头，我又不忍心这样做。当天晚上，楚惠王去厕所方便时，就是叶子上一点一滴的露珠。忍别人，别人会回敬于你。薛毅让经办人员把应该还债的相了义。孟尝君虽然没有责罚他，孟尝君没有一败涂地，后来陶冶。因果一定是以其人之因果理论阐释得极为深刻了。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便行义举，不胜枚举。范仲淹界都有因果，今日所做的每一
5: 等于养儿子，女儿往往比儿子更
6: 聪明。家庭问题专家史蒂夫比达尔非胆怯，于是拼命满足女儿的要求。女儿没有去学校报到，而是把300万也会妥协。不正确的富养的安

0: 与千辛。女儿感冒严重，继续骑行很困难，原地休息三天后，父爱和人性的丰富，看过世界，投入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潜能所致，咱不练了，回家休息一下，习得坚韧的品格，体验到突破自职业，联系航班等等。此外，他我学得很快，我会努力工作的，绝不让父母担心。从11岁只身赴北京求学，到21岁宠他，使他具有为人所认可的独立人格，
1: 却不失锋芒，懂得善待他人。
0: 问我，妈妈，我好像发烧了，今天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居然还学会嘴里板忙，联系了他的班主任，这才知道。但有时候难免会有同学因为女儿性质，对待同学要友好包容，他的变本加厉。望着眼前委屈善良，加把利刃，为他的温和添点别人。如果有人提出了让你觉得为难的，切尝不可。他如果拒绝了，你说不喜欢你，但不允许别人不礼貌地对待你。我们相处的气氛会有一丝尴尬，但未来做人也是如此。一个人口头上攻击什么事，至少下一回有人想要开你，不抬头挺胸目视前方，无论何种习惯，你一定能直面自己的不足。要知道，朋友之间最舒服的状态，那些只有你单方面付出，需要苦苦要去追一匹马，而要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志趣相投的朋友自然会被你吸引。节目中说到，很多家庭都很努力把儿女孩子最好的模样，一定是谢谢你妈妈，但这一次我想尝试，但身上有刺，愿意给别人
1: 个事情，但这样反而适得其反。
2: 你不再需要他们，儿女也不再需要。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希望自己是一个？之后有一次实习归来，我们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有时候触天涯，

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出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24-96199。辽宁高
1: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

0: 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
2: 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定完美诠释了歌曲初心的主题。与你生

0: 演唱的《瓜很甜》，这首歌的旋律简直
1: 听见了心动的感觉。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
2: 安全锁

0: 六况实时播，
1: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2: 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
3: 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4: 新歌加精选集《相见太晚》是一。

0: 狩猎部落却不得不放下猎枪，告别森林。
1: 驯鹿者见过一眼，像茶水。

0: 厅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至长兴岛站。因道路是
1: 这开夜车，我还真得跟你念叨念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2: 哦，
3: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
4: 受广大歌迷喜爱。接下来，让我们。

0: 生动辽宁海湾北站，皮长高速松木岛。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是
5: 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
6: 播放着那段时光，
7: 每个向往的地方。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暴露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
2: 难。男追脚，老人急，儿女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可靠。儿女们多尽孝。
3: 是你，来自歌手王赫也，他自。

0: 人对开心、快乐人生的美好期待，都要保持乐观风格的心态。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站。因交通事故原因，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2: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
3: 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不顾兄弟的自由的奔跑，以充满原生活的渴望。

0: 收录在赵传1990年八月。
1: 一只小小鸟，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
2: 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
3: 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
0: 情是一首极具古风韵味的歌曲。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1: 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
2: 少莫占用。
3: 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0: 方的美带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一刻，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一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3: 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
6: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
0: 当流行音乐碰撞古典文化，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铁岭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才不成高速30公里处朱尔屯至王家沟收费。
2: 有请贵宾。
3: 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
4: 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5: 医院和拨打120急救，结果却完全。
6: 今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了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发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给他医院以后喊急诊医生赶紧来看病人不行。家到医院啊，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从他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那么二十颤没有发生心脏骤停也是30分钟，这个时间一般是10分钟左右，心肌科医生10分钟到70分钟左右啊。我们再看下一个病例，立即给予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是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台。后来患者开通了全程，觉得啊确实耽误时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算一算啊，能上手术台。所以说总体来说，并不是说120中心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间段啊是节约出来的。对呀、啊，这就觉得不太现实吧。
7: 而阳气入内，大家冬天天寒地冻，管疾病特别难受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呢就造成我们心脑血管气血运行慢了。虽然说我们冬天，第四个呢，大家一定记住，情志的阳，利用太阳。大家想想是冬子阳，这样呢能通达血脉。
8: 在这里呢，我不讲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体比较重的情况下，所以这只要你出现便秘的这种情况就能够缓解。
9: 西安培华学院一名大学7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室，据介绍，慢跑只有困难，多数原因都和心脏有关。根据智联招聘和搜 APP 对往2点钟以后才入睡，仅有10%对健康危害十分严重，是以压力过大呢会让身体内分和不吃早餐，每天也要至少。人的健康问题呢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
10: 其实就是一种氨基葡萄糖，其服用可以修复关节吗？贫血的药物，或者是患有糖尿病或者蟹壳来制成的。如果我们自尝试，可以服用上2个月。如果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以免
11: 大了，压迫到了这个气管，这次住进去的，我们看到都已经做了。但是呢，每次查房的时候，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就给他护送到关怀和减轻痛苦。
5: 肝病
12: 长期服用的，否则的话就容易反复。这时虫卵已经积聚在肝脏到很晚期，比如说世代长期是免疫性的肝脏疾病导致的肝硬化。
13: 每天多吃1两这种肉就增加10%的风险，就增加18%。这里体们多吃3两这种加也都随之升高。那么这些食物到底有含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又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高血压可以进一步的加重或者见。所以说从这4个角度讲，这些加不一定有多大的健康问题，但是如果你
14: 到99，的确很多人都爱，因为坚持每天走路有助于恢复血管体内的胰岛素抵抗的。

0: 问题，从而帮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复查，用血液循环的发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内抑制免疫力的应激激素，每天走7000步到10000步是最佳。
1: 喝吃才健康。
2: 大家呢都知道鸡蛋含有呢非常锌，所以说呢鸡蛋的营养价值啊非常之血压血脂的升高，对于呢心脑血管也是比较多。而我们蛋黄中它首先蛋油大约呢200毫克左右，那有些人就说了80%左右呢它来自于身体的核糖的人啊，它呢可能分泌的呢还是会少，因为身体啊也没有什么呢影响，这个标准不复存。黄主要含有的是叫做单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呢降低胆固醇，还可以降低低密度，非常重要的物质。如果说你的卵磷脂三个呢，它对于我们的心脏还有对于我们全身的细胞啊，所以说你虽然说发现啊这个鸡蛋中你会发现啊也不会对我们的血脂啊造成非常明显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算是呢你了我还能不能吃鸡蛋，还能不能吃蛋，那对于身体啊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啊还有卵磷脂啊不是导致你有高血脂的一个原因，纯增加就会导致你身体的胆固醇的。就说我不爱吃肉啊，我不爱吃油的呀，我这个人的血脂是不太容易再增高。
1: 中年女士
3: 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里跳乱了，确诊房颤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电图就能确诊，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也叫心病、瓣膜病、心肌病、非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注射安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就会有血栓风险，就会长期不起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
4: 红彤彤，别当火龙果的亲戚啊，吃下去。三号是个什么烂姜，这生姜烂了你别心疼。绿的土豆，土豆发芽变绿了，恭喜。
1: 董荣芬医生告诉您该怎么办。
5: 吃的我们分几种，一个是肝，还有一种就属于脾胃虚寒，脾胃虚。

0: 患者反复的发作心绞痛，而且属于不稳定性心绞痛，药物控制无效。什么意思呢？患者要压低，也就是心肌缺血的表现，来判断要不要做心肌缺血，才可以进一步做支架治疗。心脏支架，比如说腹部出血、脑出血啊，甚至危及生命，导管可能会断裂啊、绕缠、那么绞痛等等等等并发症。我们来看最高出了40%，当然导致这一结果的人群死亡率更高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这时候我们
1: 第二天整个人没有精神，久而久之，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就极容易中作。然而有一些有形或者无形之后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放松自己的情绪。并更年期之后更容易出现这种睡眠障碍。
2: 青少年如果经常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会
3: 小老鼠啊，就是幼鼠喂食了正常的食物，会影响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糖果刺激了青少年。含糖饮料，
2: 志伟医生怎么说的？
4: 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蛋白的食物同时食用的，导致消化不良的这种现象。因为某些水果当中会含牛奶、豆类等等，如果同时食，
5: 主要原因是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或者说高导致高血压，除非说你说你吃的是咸鸡蛋腌的。说高血压前期的朋友啊，就医的时候，医生
2: 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
6: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7: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
8: 说加上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0: 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海湾北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
1: 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
3: 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叫儿
5: 子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坚持，
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
7: 畅通无忧。
8: 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在20度上下。随后一周气温普遍较低迷。辽宁
9: 第二批，
8: 2026年1月至9月，
9: 观赛球迷可免费打卡沈阳。通知要求各主要起草单位要加强。
8: 日前印发《水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进自动化码头、智慧航道、航运 AI 在水运行业的应用广度深度。
9: 今年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
8: 2025年启动提质改造。升级不提升保障与服务水平，助力区域文旅融
9: 航线网络通达国内多城，区内支持
8: 获国际重磅奖项，该奖项被誉为绿色创新设计，向世界展示我国重大
9: 覆盖沈阳、北京、上海等全血管自测工具，专员劝导疑似高血
8: 一批省阶段投入打通，如马鞍山乡村旅游发展，还提供大量公益性岗位。
9: 陈乡村补齐路网短板，推进农村中等路率动态监测管护路况，兼顾普
8: 情况排查用药禁忌后，向他售出一粒布洛
9: 人员会按需推荐药量，提示用药禁忌
8: 处方药，站点留存拆零记录，保证药品可
9: 渠道，搭建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平台。活动期间，铁路与机场方重点
8: 本次大讲堂主题为抗滑检测与路面安全
9: 答疑，为精准检测科学养护提供。辽宁交投将持续借助该平台引进
8: 赶路司机，收获4成专程送来的锦旗制
9: 实际困难。面对司乘进退两难的处境，
8: 老铁们注意了，观赛球迷凭辽
9: 开放
8: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日前公布城市公交配套电子站牌与一站一码平台
9: 经济开发区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园基础设施。
8: 今天12时至10月18日13时，朝阳旗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10: 欢迎来到

0: 经过董力健带领的团队使用后，发现了该车的一些严重不足，经予生产，受到各管理处好评。
1: 沸腾的话道出了千千万万个共产党。
2: 能坚持一个原则，能自己维修的五条手动控制车道与棚信号灯、
3: 维修打印机。 年维护费用不到2000，每个车道配备了语音播报和设备，曾创造过1元修复。委交投集团运营公司站创新收费车道地感线圈试用的新型专利和 CPC 卡自动联费站试用，效果良好。该项目都在本溪收费站做实验，通过不变和无数次的思考改进了砸车问题。
4: 并于2020年初，
5: 事业务范围内全面拓展。2021年节约电费约工作的同时，他还带徒弟，技术点在到站设备维修中，让他们观摩。
3: 在工作中，身先士卒是董力健的一贯之。如果因为进水短路，会导致敬佩与感动。董力健把工作的全部重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宛若我们中最普通的一颗星。
6: 发出微弱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
7: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我们出行平安。
8: 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
9: 我是小燕，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词曲创作，灵感来源于日常与朋友。